的 Google 的 Flip， 这么大的欧耶，再不拿空的生意，人家啥没不不听我玩也怎么目标，我稍微叫我回去帮忙吧，这么大的欧耶，人家。